0: 按理说应该是一首小甜歌，对不对？对，那声音，你这个唱的是不是，嗯，感觉这是一种什么，就类似励志奉献，忠诚的勇士，骑士。哎，但说实话，就是宝贝公主殿下这个称呼吧，天天就得了，现实生活中要这么叫的话吧，真我真那个满身鸡皮疙瘩。我请问一下啊，如果你老公喊你宝贝公主殿下，请问你的反应是什么？各位，你自己想一想啊。嗯，而且各位男士，你想一想，你能不能叫得出口？<笑>
1: 现在所有的男生拿出手机给自己的老婆和对象发宝贝公主殿下，
0: 不用发这么长，你就发两个宝贝就行了，能不能发得出去？哎呀，宝贝，九儿子最近上了谢卡，你看你要不要啊？
1: 你叫宝贝知道友情，
0: 我跟你说，一个问号就会给你打回来，好爽啊。<笑><笑>
1: 怎么了？
0: 有什么事说。但今天确实啊，我们这后台是谢卡，倒是实打实的，这个是有的啊。但是因为现在确实不是什么逢年过节或者送人等等之类，这个就是给大家说一下，你可以自己买回去尝一尝。这个谢卡呢，你现在卖也行，或者你过一段时间买都行，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谢卡这个事儿嘛，还有无非就是是不是就是类似于什么提前投资嘛，是吧？给你一张卡，到时候你去领谢就可以了。所以你也不用急，大概最好的时间就是从10月1过了之后的10月中旬左右，
1: 对，到11月份。
0: 哎，这个蟹黄就会非常饱满了。那今天这个呢是苏霸王啊，苏州相城区的源头养殖企业，螃蟹也很好。然后呢，基本上呢，今天拍的也是给大家发这个手提袋啊，还有这个大卡套的这个礼盒，然后里面还有这个吃蟹的工具。吃蟹工具应该是到时候你预定蟹跟着蟹一块发给你。是的。
1: 所以各位有兴趣，后台今天可以回复两个字"蟹卡"就可以了。对，每一只螃蟹呢都有这个行业协会的专门的防伪的蟹扣，一蟹一扣，然后一码，各位呢直接扫码也可以溯源。结果四个规格，我们上次也说了，他家规格很多，大家按照需求就可以了。第一个呢是八只装的。 然后是公的3.5母的2.5，这个比较便宜一些，198块钱，这个是最低的。然后呢，288、488、588，按照需求各位都可以去选择。嗯，
0: 对，都有啊。所以各位这个看各位的选择就行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承诺啊，第一个， 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你买螃蟹基本上就这几个承诺啊，死蟹、残蟹、空蟹，没有黄没有膏，有缺重的，没有发全的， 都包赔，
1: 对，
0: 各位放心，都联系客服，直接找客服就行了。就是蟹卡上的客服啊，哎，对啊。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给大家足斤足两发，什么意思？去绳之后，的重量是2.5两跟3.5两，就是你买那个198那个。所以您明白啊，买回去之后自己称称看，不足的死蟹、残蟹、空蟹，没有黄没有膏， 缺重漏发全部包赔，各位放心啊。
1: 对，现在买螃蟹大部分都是自己吃了。
0: 哎，对，现在就是自己吃了，
1: 送人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0: 对，有兴去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蟹卡"就可以了啊。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游戏了。这三天游戏很简单，各位有兴趣稍后可以拨打热线，咱就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然后去过完，迎接假期就可以了。晚高峰的话可能会有点难，但是还好啊。来，我们一会儿见啊。你的味道，Your interest，你的内心，Your heart。
2: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Your love. Your life.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热线开通，头号玩家，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啊，今天游戏也很简单，大家可以听一下，还是一样，三天都一样啊，还是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早上起来啊，所以各位可以听听看我们的游戏。今天游戏也很简单，
3: 叫做儿时的快乐回忆。
2: 没错，就是
3: 我们给各位呢播放一部电视不是动画片或者是动漫的歌曲，
2: 是的。
3: 然后在歌曲结束之前呢，各位告诉我们是什么动画片的名字就可以了。
2: 哎，没错，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今天就是听歌猜动画片，就是一首以前的这种动画片的歌，你来听听看，听完之后告诉我动画片就行了。基本上都是咱以前的这种，怎么说呢，经典回忆了。
3: 对，都是咱看过的，
2: 哎，
3: 都是咱80、90年的回忆。
2: 是的，没有错，
3: 没有找太多00年，什么宝贝啾啾啊，这些都没有。
2: 哎，我那天看那种就是你知道少儿频道演那个动画片，现在就有点那个叫3D，
3: 对，
2: 3D 动画啊，就是那个人物很立体啊，各种各样很立体。我今天前两天跟着那个就小时候家里看电视嘛，我转开了之后，然后看一眼，哎呦，我说不行，这个动画跟以前
3: 看不明白，
2: 对，跟以前小时候看的完全不一样。
3: 对，还有一个叫什么，这拯救的那个狗狗救援队
2: 啊，
3: 就是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还挺好看，你别说，看进去了。
2: 来吧，各位加油啊！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黄美女，你好，黄美女。
3: Hello， 黄美女。
5: Hello， 原来我是第一个呀。
3: 是的。
5: 你好，主持人。
2: 早上好。
3: 黄美女很积极。
2: 有信心吗？
3: 有。都是咱小时候看过的。
2: Okay。
5: 对，好的，
2: 都是你小时候看过的，就是到什么程度呢？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我怎么跟你形容呢？
3: 一放你就知道是什么。
2: 真的，我怎么跟你形容这个事儿呢？就很简单，来试一下啊，加油，挺好。

0: 什么歌？不是什么什么动画片
1: 啊？
2: 是《巴啦啦小魔仙》吗？
0: 对呀、
3: 啊。
1: 啊，你看，你看过？
2: 但我没看过，真的没看过。
1: 哦，你是哪一年的？
2: 我是80后。
1: 80后、哦，小魔仙没看过吗？当时的时候，
0: 小魔仙应该是90后。
2: 我觉得对，小魔仙应该是90和00后看的多、嗯，因为那个时候我感觉出小魔仙的时候，我都。
1: 我明白了，你觉得他幼稚？明白。
0: 当年你都看那个《游乐王子》
1: 哦，你说那个热梗就是《游乐王子》是吧？
0: 对啊，那个与你无挂就是《游乐王子》啊。
1: 行，可以啊，嗯、这个我还真是孤陋寡闻呢、啊。来，我们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9月28日，青岛近海浪高0.7米，水温24.9度，高潮时是凌晨的4:57和下午的17:15，低潮时是中午的11:54。更多海洋信息可以关注北海预报显台中心公众号查询。来，我们继续啊，今天的动画片猜猜看。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不怕鳄鱼的猫，你好，
0: 你好。
4: 二位大天，二位大天 VC，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鳄鱼的猫，
1: 有信心吗？
4: 啊、那试试吧，
1: 试
0: 试
1: 啊。
0: 嗯，
1: 来，小时候看电影不是看电影，看动画片看得多吗？
4: 哦，那看了不少小时候。
1: 你看看啊，来，咱试试看啊，加油。

0: 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动画
1: 片？
0: 片，这应该算剧。
1: 对，
0: 嗯，
1: 动画剧，
0: 嗯，
1: 真人，真人，
0: 真人
1: 动画剧，
0: 剧，
1: 嗯，真人剧。我要飞，我要飞，
0: 嗯、我要飞，我要飞。
1: 没看过，
2: 没看过，我知道。
1: Oh my god！
0: 这个就是他有两首特别火的歌没给你放到，你想听哪一首？我可以帮你唱。你想听一还是听二？
1: 我可以给你唱出来。
0: 有一个是什么是快乐星球？
1: 什么是快乐星球？
0: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能够捉到月亮，我将有无数的梦，撑起无数的桨。
1: 真的真没听过，真没看过，是吧？来跟你说一下啊，
0: 就是快乐星球、
1: 啊、快乐星球啊，
0: 嗯，
2: 哦，
1: 对，就叫快乐星球。哎呀，好吧，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多面体、莲蓉包、冰柠檬，还有那个什么爷爷
1: 呀，一个不知道。
0: 咱俩真之间吧，真是有那个隔了那个带，你知道吧？
1: 隔什么、啊、姐姐？
0: 哦，这么玩啊？
1: 说什么呢，姐姐？
0: 哦。
1: 啊
0: 这么玩哈？
1: 是这么回事吗？姐姐别闹了，我都不知道你们说什么东西。
0: 那我应该和小黄同龄吧？小黄应该看过吧？
1: 男生应该看的也不多啊。来，四少君王美女你好。
0: 你好美女。

0: 大田为谁早上好，早上好。刚才我说的这些人物你有听说过吗？
1: 听说过，但我也没猜出来。
2: 你也没猜出来啊？
0: 这个我要飞它可能不是，就是最有名的那个主题曲。
1: 对，
0: 它是那个片尾，好像是啊。
1: 来，你有信心吗？
0: 没有。
1: 试试看啊，加油，听好这一个啊。<笑>

0: 它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动物。
1: 等会儿，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
1: 开飞机。
0: 它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动物。
2: 三个开飞机那也不是。
1: 三个字。
0: 三个字。
2: 嗯，
0: 然后他那个他的外形就是比较的胖乎乎、
1: 哎、
0: 然后他穿了一身红色的衣服，
1: 哎，
0: 嗯，这个红色的衣服显得他很好吃。
2: 我想不起来了。
1: 你好残忍啊，人家小朋友觉得他很厉害，你说人家好吃啊，你想去广东是不是？猪猪侠。
0: 对，
1: 猪猪侠、看过吗？
2: 没看过
1: 啊。哦，好嘞、那感谢参与啊，
0: 拜拜，
1: 再见，拜拜。
0: 我一直认为吧，就猪猪侠这个卡通形象的设计师一定很喜欢吃那个双汇火腿肠。一模一样。
1: 哎呀，怎么会有舅子啊，我不认识你。
0: 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1: 哎，但我说实话，真的以前大家也别觉得那个什么，真的是需要记忆点的，你知道吗？不是说他们不能把那个人物等等之类画好看。
0: 嗯，
1: 我跟大家说真的，动漫这种东西需要记忆点的，你能记住它，
0: 对对对，
1: 比你觉得它好看与丑要重要的很多。
0: 是
1: 啊，就跟是一样的，对不对？你看明星是不是有好看的，当然没有丑的哈。
0: 哎，你说话很严谨啊。
1: 哎呦，吓死我了。
0: 哎呦。
1: 哎呦，差点我以为我又要接投诉，又要被骂了。
0: 哎呦，很严谨啊、
1: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来，下一位啊，三号线歌神，你好，歌神。
0: 你好。
3: 大家好，大天VC。
0: 早上好，歌神。
1: 早上好，有信心吗？
3: 我感觉刚才那些东西都是95后的，他们一些数。
1: 给你一个90后的。
0: 再往前倒一倒。
1: 这个就是90后的。你这个往前倒，你这个就是绝对。
0: 应该问题不大，
1: 应该是，
0: 应该是，
1: 应该是啊！来，
3: 我试试，
1: 你试试啊！加油，听好这一个啊！
4: 八戒，八戒，行程不快，八戒，
1: 最近这歌挺火。

0: 就是那个欢天喜地猪八戒。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动画 就是很还原。对，你看看吧，我没法给你形容。他这个猪耳朵很形象。好嘞，再见啊，拜拜。拜拜。来，下一位啊，61号选的朋友，你好，杜先生。你好。你好。哎，晚上好，杜先生。早上好。有信心吗，杜先生？啊，听了前面的没太有信心了。没太有信心了，没事，放心啊，放心，你这个你肯定有信心。
1: 试一试啊，这个也蛮简单的，加油，挺好啊。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3: 太棒了，嘎吱嘎吱。
0: 可以，恭喜获得红包。知道怎么领吗？
1: 知道知道。
0: 假期出去玩吗？
2: 假期还没做好计划。
0: 没做好计划，那就是周边游。 就是那个青岛7日游，明白了，周边游呗。好，那在高速上就各凭本事吧。
2: 好的，
0: 再见，拜拜，假期快乐啊。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为寻妈妈。
0: 哎，对，你知道这种大头小头这种吧，以前的时候真的是
2: 很有记忆点。
0: 我跟你说，这种我们头大了，真的是你这多恨这种动画片。
2: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0: 这不是另外一种霸凌。
2: 你今天发型不错，
0: 看谁头呢？ 你先发型不错，发型啊，那还行，谢谢啊，不好意思，敏感了，
2: 我夸呢，
0: 敏感敏感。3号线朋友，哎呦，
2: 哎呦，挂断了。
0: 再见啊，拜拜，
2: 拜拜。
0: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后面还有什么呢？哎呀，老多景点了。
2: 是，哎，我们其实可以给群里的小伙伴一个红包，或者是给公众号的后台一个红包。
0: 回来之后给吧，
2: 也可以，
0: 因为马上到半点了。回来之后，我们给公众号或者群里朋友来一个红包啊。来，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当然，各位，如果今天想买我们的产品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购买。我们今天上的是螃蟹，
2: 蟹卡啊。
0: 现在上的这个蟹卡来说的话，基本上大家就是买就行了，因为大家有，你知道买蟹卡为什么一定要

0: 很重要，因为有的谢卡之后呢它是要预约，对不对、嗯、但是有时候你去预约的话，品牌方他可能会跟你说太人太多了，要你等等等之类的，要时间很长，这个不用，哎，你放心，不会让大家等很长时间。
1: 是的，我们是顺丰发出，各位想吃呢、
0: 啊、
1: 就随时提就好，因为现在呢也是开壶了嘛。
0: 对。
1: 然后每支线呢都有这个行业协会的防伪的一个蟹扣，大家呢收到手，先给您发一个蟹卡，然后您按照需求去提货就可以了。
0: 没错，哎，这个就看个人的这个。这个喜好啊，然后去买就行了。然后规格不一样，价格不一样，最便宜的是198啊，就小一点点的，但298、488、588都有，这个根据您的喜好买就行了。然后这个蟹卡现在是很合适的，因为刚开壶，如果你想要等一等的话，可以等到十月中旬去买是最合适的、
1: 嗯、
0: 那个时候的蟹黄是最饱满的，所以现在买的话大家都是基本上自己吃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呢你就可以到时候再买就行。还是一样跟大家说一下承诺啊，残蟹、死蟹、空蟹、没有黄、没有膏、缺重、漏发，这些全部都赔。
1: 哎，我发现了、嗯、你说的让他们十月份去买蟹卡是不存在的、
0: 嗯、
1: 因为现在咱这个蟹卡只卖到9月30号
0: 啊。对，就是我就说嘛，这个就卖到9月30号，就是你领你是十月中旬去领，
1: 对，
0: 不让他们十月中旬去买。
1: 对，十月一之前啊我们这个蟹卡就下架了，蟹卡是最后两天发货了，
0: 最后两天啊，这个就是大家想买的话抓紧时间、
1: 嗯、
0: 因为蟹卡每年就这点时间，然后没了就没了啊，这个时候大家想买就抓紧时间，过后就下架。还是一样的，保障大家听清楚就行了啊，你买到手之后有死的有残的有空的，没有黄没有膏，缺重漏发，联系蟹卡上面那个客服找他赔偿就行了。嗯，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蟹卡就可以了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动画片，稍后见。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来了之后我们说要给我们公众号的朋友给一个，对不对、我们给公众号朋友来一个啊，来一个
3: 来一个
2: 来一个啊，
3: 感觉跟公众号要来一杯啊，
2: 来一
3: 杯
2: 来一杯啊、来，朋友们准备好，我们给公众号朋友搞一个啊。是这儿吗？是，好像不是这儿，对不对？
3: 好像不是，是再往上一点。
2: 找找啊、
3: 就是这一部呢，它是一部它是一部漫画，然后它有一个真人版，然后也是比较新的一部
2: 动漫，
3: 国漫吧，
2: 动漫、啊，来吧，朋友们，公众号朋友准备好啊，我们来给大家放一放，这一个啊，公众号的朋友啊。

0: 来，这是哪个动漫啊？大家如果有看过的话，可以在公众号来进行回复了。
1: 嗯啊，是国漫吧？算应该算是这几年国漫当中做的比较好的。
0: 字儿打对啊？
1: 对，字儿要打对啊。
0: 哪个字儿？
1: 对，因为它动画片和电视剧的字儿是不一样的。
0: 打对啊？
1: 字儿得打对。
0: 字儿得打对啊？
1: 哎
0: 就是字儿打对啊。
1: 字儿得打对啊。
0: 它。动漫那个字儿不是这个字儿，朋友们啊，你们看好啊，是这个吗？
1: 是这个
0: 啊，就这个字儿啊。好嘞，可以，我们恭喜一下这位朋友。
1: 哎，都知道哎，
0: 都知道哎，那肯定啊。
1: 看来这部漫画还是蛮有名的。
0: 瑶儿们，这很
1: 瑶儿们
0: 很明显啊。来，我们恭喜一下呀。
1: 哎，
0: 你用的还是什么蜡笔小新是不是啊？恭喜你 F， 恭喜你获得6.6元，记得去领啊！答对了就是一人之下，
1: 是的，
0: 没有错啊！来吧，我们继续啦，公众号的朋友们，这题就结束了啊！我们开始了，热线的朋友准备好，我们开始了。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夸夸群的李美女，你好，李美女。
1: Hello， 李美女。
4: 你好，
0: 哎，
4: 你好。
0: 早上
1: 好，李美女，到单位了吗？
4: 到了，我刚刚打了一个打通了，结果我不小心挂了，我又打了60多个才打回来。
0: 哎呦，才打回来，太厉害了！来，你这个、
1: 今天真的很有信心，是吗？
0: 你这个没问题。
4: 对，我觉得都是我小时候看的。
1: 对吧？我也是。咱俩呼应上了。
0: 可以，可以啊！来，那你准备好，李美女，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啊，给你哪个呢？给你个这个吧。
1: 哎，问题不大，他肯定都会。
0: 问题都不大啊，来，加油啊！

0: 不住火眼金睛。
1: 西游记。
2: 哎，西游记。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对，就是那个猴哥，猴哥，就那个、嗯、啊，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2: 拜, 拜
0: 拜。
2: 对，这个电视剧就不用讲。
0: 白龙马什么猴哥猴哥？
2: 其实不知道，那是另一个歌。啊、我是说，这个剧里有两首歌很有名，嗯、一首是什么猴哥猴哥，然后这是片尾嘛？
0: 对，这白龙马蹄儿朝西。
2: 对，这个是片，这个是片尾，我唱那个是片头。
0: 对呀、啊，
2: 以前的时候不能跳过，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刚才还在纳闷，我说怎么猴哥猴哥他的名字叫白龙马。
2: 来，下一位，三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4: 兔兔的肚子，兔兔的肚子，咕咕咕咕叫不停、
0: 哎。好了，出来那个得分点了。
5: 大耳朵兔兔，大耳朵兔兔，
0: 对。
5: 对，
2: 怎么了？你纵观
5: 谢谢
2: 纵观动漫，没有任何一个再叫图图了，是吧？
5: 啊，对对对。
0: 这首歌应该前面那一部分是比较火的，
2: 是吗？
0: 嗯，前面那一部分应该是我是兔兔小淘气。
2: 听听啊，在哪儿啊？
0: 开始。
6: 我是兔兔小淘气。
2: 啊，对。
6: 对世界很好奇。
5: 对
2: 啊，是这个很火、嗯、啊，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我真没看过这个。
0: 大耳朵图图，牛爷爷你认识吗？牛爷爷你不认识？
2: 你不要这么激动。
0: 他竟然不认识牛爷爷。
2: 你不要这么激动啊！你不要这么激动，我真的没看过。但是呢，我跟你说一下，我对大耳朵图图以及大头娃、大头儿子这些称呼呢了如指掌。为什么？因为我的外号就这俩。
0: 你更喜欢哪个？
2: 图图啊！
0: 啊，小图图。
2: 啊，对对对，还可爱一点。来，下一位啊，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于先生。
0: 你好，于先生。
7: 你好。
2: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
2: 于先生拿过红包吗？
7: 嗯，没拿过
2: 啊，没
0: 拿
2: 过。
0: 你认识牛爷爷吗？
7: 当然认识了。
0: 你看，我们是好朋友。我就说大老师和我们是差了点。
7: 我知道上一个那个组就是那个圆圆的脑。
0: 哎，对对对，那个是片头。
2: 打打耳朵、嗯，我想放那个来着，但那个没音源。嗯、
0: 那个没音源。
2: 对，来给你放这个啊，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个、啊
0: 哎。这个你肯定知道。
2: 加油。可以了吧？
0: 可以了吧？可以了吗？
7: 葫芦娃，
3: 太棒了！
0: 对呀、啊，
2: 想要个男的也行，我给你升级一下，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知道怎么领吧？啊、
7: 不知道
2: 哦，对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0: 对，关注公众号，
7: 关注了，
2: 对，然后后台回复两个字、嗯、红包，发消息一样，发红包两个字，然后给你个链接，点开之后，
0: 嗯，
2: 把你的金额填六块六毛六，栏目就是头号玩家，然后呢，你的微信号跟手机号一定要填对啊，现在挂了电话就去做这件事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恭喜啊，来，我们继续下一位朋友，这位是。三号线的朋友你好，五十八号线的 Q 你好 Q
0: Q 早上
8: 好，你好，你好，
2: 哎，早上 好,
8: 好，
0: 早上好，
8: 哎
2: ，Q 拿过红包吗？也没有，
8: 几个月了吧？
2: 啊、几个月，
8: 几个月了吧。
0: 你小的时候看的是什么动画片啊？
2: 啊、
8: 哦，就基本就这些吧，差不多，
2: 差
0: 不多，
2: 是不是、啊？来，
8: 对，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吗？
0: 请你就是他出现的第一秒钟就告诉我答案好吗？
2: 啊，
8: 行行行，我尽力。
9: 在家有事啊？
0: 微笑面对危险。
9: 那个聚焦他们。
0: 哎。
2: 就像阳光穿破黑夜。可以
0: 啊,
2: 啊。恭喜。
9: 哦、好好好
2: 对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2: 拜。
0: 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
2: 充满信心，
0: 期待着明天。
2: 新的风暴已经出现，太高了。
0: 怎么能够停滞不前，穿越时空，竭尽全。哎呀，对呀、啊，我的那个起床闹铃应该放这首歌，
2: 有劲儿哈，
0: 有劲儿。
2: 我跟你说，任何喜欢的东西放到闹钟，隔一段时间你就烦了。
0: 我最近换了一个手机闹铃，换的是第七套全国中小学生广播体操，我换的是这个，然后名字我都没有听到，我就给他摁了，你知道吗？我名字还 还没有听到。
2: 时代在召唤，
0: 还没有到那儿呢。到全国中小学生，我再给他摁了。
2: 可以啊，
0: 死得格外痛快。
2: 行，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一会儿也欢迎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啊。当然了，我们今天后台的谢卡，各位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谢卡先跟大家说好，实现就卖到这个月月底，就是我们节前
0: 9月30号，
2: 卖完就不卖了啊，因为就结束了。到时候你们就要开始去慢慢打电话开始预定了嘛。10月中旬左右的蟹是最黄的，蟹黄是最肥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政策，一样都是蟹卡，对不对？顺丰或者京东冷链给你送回家。售后呢是这样的，死蟹、残蟹、空蟹，没有黄没有膏，缺重漏发全部包赔，找蟹卡上的客服就可以了。
0: 是的，

0: 放心，绝对苏州行业协会的好蟹啊，这个您放心，苏州蟹这是没问题的，行业好蟹，价格根据规格不同，价格不同，各位任意购买就行了。
1: 是的，我们的蟹卡也是顺丰给大家发出 啊，
0: 是的啊，
1: 所以说呢，其实一整套都是蛮权威的。如果说各位想买的话，后台回复蟹一个字儿就可以了。
0: 对，回复蟹或蟹卡都可以啊。来，回来之后继续了，稍后见。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欢迎继续我们的听歌猜。
3: 我这叫儿时的回忆、
2: 啊、儿时的回忆啊！来吧，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最后一点点时间维 C 亲力挑选
3: 啊，都是我儿时的回忆，
2: 你们加油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王美女你好。
3: 你好，
6: 早上好，大天维 C。
2: 早上好。来，准备好了吗，王美女？
6: 准备好了。
2: 来，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看看你有没有听过啊。来，稍等，我给你放好啊，加油。
6: 好。

0: 雷奇少年，
1: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可以啊，你听过这个吗？你看过这个吗？
0: 看过，看过，前面那些我也每一个都会，每一个都看过，
3: 是吧？
0: 每个动画片都看过。
3: 看来咱小时候就爱看动画片啊。咱小时候就哎，要是咱小时候那时候就电视什么的，或者是什么 APP 软件充钱的话，咱肯定是会员。
2: 好的，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
3: 是吧？以前是没有那些东西，都在电视上看。
2: 现在你不知道东西叫未成年人模式吗？
3: 啊，对，还得保护我。
2: 哎呦，我的天哪！以前的时候回来之后，家长是摸电视后边看它烫不烫。
3: 嗯。
2: 现在不好意思，手机上有个东西叫未成年人模式，
3: 直接一键给他锁机。
2: 给你的孩子换跟你同品牌的手机，然后呢，你孩子在手机上干什么东西，看多长时间，你手机上一目了然。
3: 重点是这个还不能强制删除，
2: 当然啊，哦，对，你看到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办法。来，三号线罗美女，你好。
3: 你好，
4: 三天微信，早上好。
2: 早上好，
3: 罗美女，
2: 有信心吗？
4: 没太有，
2: 没太有。行，来
3: 感受一下，
2: 感受一下。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
4: 上个周。
2: 上个周啊，
3: 那还能没有信心？
2: 那没信心，
3: 那你很有信心啊，
2: 真的是。来，准备好，加油，听一下这一个啊，加油。

0: 你确定
1: 这就是提示了？满汉全席不过小菜一碟。
0: 这是什么电动画片？
2: 中华小当家？
0: 不对，
1: 不是，
0: 类似，
1: 非常类似。
0: 对，
2: 什么什么厨神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叫什么？
1: 他叫厨神小福贵。
0: 对，厨神小福贵、
1: 就是那个特别有名的嘛，哀家长头发了。
0: 看没看过？好嘞，感谢三月啊，假期愉快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来，最后一位啊，一号线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1: 你好，
3: 你好，大田维飞，
0: 早上
1: 好，郑先生，
0: 郑先生，最后有信心吗？您是最后一位了。
3: 比较有信心。刚才那个叫神厨小富贵。
1: 对，
0: 哎呦，哎，你看，你知道哈、啊，很厉害。来，
3: 我没听出来，但是最后提示了一下，我听出来了。
0: 对对对啊，来，咱试试看你的这一个啊，加油。

0: 叫什么呢？
1: 天地间奇妙的知识你都明白了。
2: 蓝猫淘气三千问吗？
0: 哎呦，恭喜！
3: 太棒了！
0: 但是我感觉他这个唱的好像跟我小时候听的不太一样。
1: 我也好像不太一样。
0: 对，
1: 小时候好像是星星眨着眼，
0: 很欢快，你知道吧？啊，
1: 彗星拖着长长尾巴，彩虹在脚下。
0: 啊，对，好嘞。
1: 时光在，
0: 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找找看这个版本对不对啊？

0: 喂，
1: 天地一件奇妙的问题，你全明了。动脑很重要，朋友们。
0: 没事，咱多动动啊，思考思考问题，
1: 对，
0: 想想家去去哪儿，
1: 对，
0: 想想周几出门不会被堵在路上。
1: 这个、世界上是先有了鸡还是先有了蛋？
0: 别管了，脑子疼，晚上睡不睡觉了还？行了，明天继续啊，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九二幺。
2: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啊。今天星期一，我们还是律师在线的板块。我们今天仍然请到了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做客直播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需要跟我们来互动啊，或者说您想寻求帮助，想听听律师的意见，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另外，大家如果生活中碰到的一些纠纷麻烦，处理起来比较困难啊，您说，哎呀，您还不知道这个法律层面到底您碰到的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解决，我们怎么样把损失减少到最少，或者说，哎，我怎么样应该合法、合理的把它解决掉。那么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马上为大家开通啊，88990921，8899292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再说一下，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大家如果在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互动，您需要把问题写详细给我们发过来就可以。如果您方便，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8990921，88992921。来，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周律师早上好。
3: 高老师好，九二幺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好嘞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周律师，或者说生活中碰到的一些事儿啊，想听听我们的意见，大家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九二幺。
2: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这个假期刚过，今天我们第一天上班啊。然后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法律问题啊，可以跟我们咨询。再次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是我们的律师在线的板块。在线的律师是我们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来，我们一号线的潘美女，潘美女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我想问咨询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早晨刚刚发生的，我们小区现在不是禁止燃

0: 放烟花爆竹嘛，然后今天我们小区里边还是有放烟花爆竹的，我想问一下这个跟物业有关系吗？有没有监管不力，就是因为要交物业费了，然后感觉事很多，所以我想问一下这是能减免物业费的条件之一吗？就说有这个居民自己在小区里边燃放烟花爆竹是吧？
1: 对，他就在保安室的旁边，然后放的烟花爆竹。好嘞，周律师。那这个物业公司呢，这个物业人员啊，这个肯定是有这个制止并且呢也有这个报警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因为呢这个，但是呢你要说让他上去啊动手，或者是让他直接给他熄灭啊，直接给他去没收，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容易引起一些这个治安的一些事件，所以呢我认为在物业的管理的范围之内，物业是有制止以及这个去报警的这么一个权利和义务。但是如果说物业就是视而不见，他既不制止也不报警的话，我认为确实是物业公司在这方面呢它是有失职。 但是呢你说你能不能仅仅就因为这一次的事件而去拒绝交物业费，或者是呢你因为这次事件去要求他减免物业费，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这一件事情呢可能也不足以去反映出物业在整个的服务的过程当中它是有明显的这种疏漏呀，或者是有明显的这种不负责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物业服务啊它是包含了很多很多的项目，那包括了 这个安全，包括了保洁，包括了这种秩序等等这一些，我们说不能仅仅因为这一件事情，但当然呢如果他有其他事情，比如说这个，我们还有其他事就是有两次小孩他就那个井盖嘛没弄好，有小区里面有两个小孩都掉到那个井盖里面去，而且是不同的井盖。这些呢肯定都是这个物业服务当中的一些疏漏或者一些过错。
2: 当然你们要就要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事件你们都要保存好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据。那么如果说你们就是主张你们要减免物业费的话，那么这些都是一些合法的可以去实现的一些理由。那么包括了是不是有这种保洁他也没有按时完成，那么刚才说了这个安全，那么以及这些平常一些秩序等等这一些，我们说要综合起来看，
1: 看看能不能做到一些减免，不能说因为孤立的一件事情，同样了，也不能因为您自己那么对物业不满，那么你就主张物业费，而是要这个整个小区的很多的业主那么一起反映出这个事情来，这个事情具有一些普遍性，那么有，再我们再发散一下，比如说某些业主觉得，物业对自己家 这个走廊可能是没有尽到这个相关的这种打扫的这种义务，或者没有对自己家，那么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它就不具有这种普遍性。刚才您说的这个井盖也好，或者是这个保洁不到位也好，这个公共区的保洁不到位也好，那么或者是刚才您说的燃放烟花爆竹它不制止，这些呢都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
2: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作为理由的。好吧，潘美女，就是简单说一下，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儿，但是呢你们肯定是对物业很多方面应该有不满了，是吧？对的。所以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你对物业很满意的话，他偶尔犯错误大家都可以理解，说就那明明，但是如果说因为我们单每个人都是业主，就是这样，不能单独这一件事儿，然后呢你们比如说很多的业主都有这些问题，把您刚才说那井盖呢可是大问题，那个是安全问题。 这些证据都保留好之后，大家都觉得问题有很多方面，那么你可以先告诉他们，告知物业说，因为你们的不到位，所以我们要减免或者不交，那你可以等他们来起诉你们，是吧，周律师？
0: 对，好嘞，好吧，就是等着他来起诉我是吗？
2: 就是如果说你们你真的觉得就是他各方面做的不到位，而且你们很多的业主手里都有证据，那么你们先告知物业说我为什么不交，一定要给他说清楚这个。
1: 好吧，好嘞，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2: 感谢三月哈，再见。好的啊，崂山脚药安家青岛，现在大家对这个物业真的是要求就是真的是都有这个意识了，因为大家觉得物业跟我们生活真的是很相关，跟你的幸福指数都息息相关，
1: 对，而且跟着你的这个小区的房价也是有很密切的这个关系，一个好的物业公司呀，它确实是 对这个小区的房价拉升作用是也是很明显的。
2: 因为我做房产，很多这个二手小区或者新房小区都去看，因为有的那个小区人家很多年了啊，时间比如说同样是15年了，但是那个好的物业就把这个小区弄得特别好，但是同样15年的小区，有的那个小区就已经破。

0: 破败不堪，就物业就很差，这个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来，三号线的张美女，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啊。
1: 我这边是和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问题。我是2019年应该是交的房，当时买房子的时候是签了10年的租赁合同，每年返20000的租金，前5年是直接抵扣房款，从第6年开始，现在已经是相当于第6年和第7年了，然后每年20000的租金，开发商以没有钱为理由拖欠着不给。这是第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个事情是，当时开发商说就是买房子送一楼商铺的经营权，然后以楼上多大的面积，楼下给多大的面积租金的那个实际的费用，然后给了2年之后也说没有钱不给了，现在已经拖欠了2年了，大约得有个4-5万了至少。像这种问题，我们怎么去维权？
0: 请你现在一个是，首先我先问一下，方便说是哪里的开发商，什么样的楼盘吗？
1: 黄岛新天地。
0: 黄岛新天地。
1: 好的。就是在那个什么新安那个地方的吗？
2: 这个您的这个房子现在是由开发商往外出租，还是什么？现在是个谁占有的状态？
1: 理论上是开发商占有的状态，但是现在开发商说是没有钱，可以让我们自己把房子收回。但是我当时买这个房子是就是为了投资，我不想在那儿住。
0: 是公寓性质吗？
1: 是住宅性质。
0: 住宅性质，然后开发商说他们来经营。
1: 对。是当时买房子的时候签了10年的租赁合同，然后每年以20000的租金的形式就是返租我们，这是有合同的形式，前5年因为直接抵扣的房款，所以不存在拖欠。现在是那么后来这5年，现在已经是第2年了，相当于，然后两年4万的租金了。
0: 他们现在把这个房子，就是说他们把这个房子，就是他们在用，在干嘛呢？

0: 机网，先看一看这个开发商他这个有没有涉诉的案件啊，那么如果有的话他有没有被执行啊，是不是被执行很多，那么他对外欠款是不是已经很多了，那如果说啊他确实是对外已经有很多欠款了，那么您的这个诉求啊，可即使说您胜诉了，可能你也很难去拿到这个相应的这个租金了。
1: 明白，
2: 所以我说的直白点，这就是一笔烂账了，对吗？
0: 所以我说的，我也可以说的直白点哈，就是您可以先及时止损，
1: 是，
0: 就如果您查了之后，这个开发商确实是没有能力去履行了，那么您也应该及时止损。
1: 嗯，就是张明女士这样，从法律层面，您完全可以不收回来，继续起诉他，是吧？
0: 对，
1: 你起诉他就是按照合同来，就是我们从实际的角度来说，就是如果您发现他，你即使胜诉了，你可能也很久拿不到钱的话，你还不如再真的收回来，你自己再想办法低价租出去或者怎么样能指挥点损失。但是法律层面，你这个想没问题，我不愿意收回来，我就起诉你，我就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想法是没问题的。
2: 好，谢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是开发商这边手里还有部分房子，然后他这个部分房子，如果说我想用他现在欠我的款的钱再去购买他现在的房子，可能因为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我可能如果是这五年下来，用我就是这个负债，我可能稍微补一点钱就会再买一套，
1: 还不如再买一套，是这个意思。
2: 对，这种
1: 他同意吗？对方同意吗？
2: 我的意思是，那么开发商只要名下有，我用什么方式我可以这样操作？
0: 你可以这个直接就是这个以房抵债，就是对，比如说他欠你一共10万块钱哈，我举个例子，那么他这个房子其实值20万，他要卖给你20万，那么你只需要再补10万块钱，你们签个协议，你只要再补10万块钱就可以了。
1: 只要开发商同意，这个其实就没问题。
2: 那这个市场价谁来定？
0: 开发就是你。
2: 那么我想以10万的价格买，他想以20万的价格买，那只能
1: 协商。
0: 对，
2: 行。
1: 好吧，
2: 好
1: 嘞，
2: 好，谢谢，
1: 感谢参与。好，一号线张先生你好。哎，张先生，
3: 你好，
1: 哎，久等了，请讲啊。
3: 你好，你好，主持人。是这样，我这边有两个问题。就是租房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租的这个房子吧，这个还没到期，然后这个房东突然说是把房子卖了，让我们搬走。
1: 哦。他提前没告知你吗？
3: 提前了一个月。
1: 好，提前了一个月告知你的是吧？
3: 对对对，就提前了一个月。然后的话，我想问一下，然后我有没有权利去要这个合同当中这个违约金这个东西呢？
1: 你们合同怎么约定的？
3: 合同就是约定的一个月的房租嘛。
1: 啊，不是，合同说，比如说他如果要卖的话，提前一个月告知你，有这样的一项选项吗？
3: 没有这一项啊，像没有这一项，只不过是约定了我们如果说是要。
1: 不租的话要提前告诉
3: 他，不租的话要提前一个月，然后对。
0: 您现在也同意去搬是吧？
3: 我们也同意，因为大家租了有6-7年了。对，所以说也是，时间挺长的。
1: 一般租房合同我记得，因为好像都有这一项，就是不管买卖双方，就是不提前不租都得提前一个月告知，一般这样都是合理的。你们这个合同你确定是只约定说你们要提前一个月？
3: 我们就因为我们就只第一年签过合同，
1: 后边再没签
3: 过合同。对，然后最近的这份合同就是我们5-6月份续签的一个合同，我们自己续签的，好像上面也没有。
0: 这个是啊，首先呢，这个买卖不破租赁，这是我们民法的一个原则哈。刚才问您愿不愿意搬哈，那么如果说还依然在这个期限之内的话，那么您是可以不搬的。当然，您说这个之后，你可能没有签合同对吧，你只是第一年签了合同，但是之后的话你每年都交一年的钱，但是呢你并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就是今年5月份就续签了一个合同。
0: 今年我
1: 续签过
0: 书面合同。
3: 对，续签过啊，今年续签过。
0: 那在只要在那你在合同期内你有书面的合同啊，那么买卖不破租赁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这个就是您可以不搬，在只要说在合同期内您都是可以不搬的。当然如果说您愿意搬，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双方协商的这么一个过程了。那么首先呢，我认为他在合同期内让你搬走，那么除非合同当中有明确的约定说提前一个月通知这个租房人要求搬离不算违约啊，除非有这么明确的这么一个约定，否则的话他依然是属于违约的。那么违约呢就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那么如果你们合同当中有违约金条款，比如说 租房的10%或者

0: 20%，那么就沿用这个违约条款。如果没有的话，他要赔偿你的这个损失啊，比如说你搬家的这个费用啊，那么你在外面租房子可能也要找房子嘛啊，那么这些费用，那么基本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呢，可能说在实践当中哈，如果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约定的话，那么以赔偿可能一个月的这个房租比较多一些，现实当中就协商的这个结果来看，可能赔偿一个月的房租，就是除了他退您房租之外，那么再额外给您一个月房租，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是比较多一些的。
1: 啊、哦，这个样是吧？
2: 嗯，反正张先生啊、哦，你说还有别的问题吗？
1: 对，还有第二个问题，您先说，没事，您先说。
2: 就是因为我经常就是接触这边嘛，做房产节目嘛，一般租房的合同啊，都是买卖双，也不是租赁和双方啊，都是提前一个月告知，一般认为都是合理的，合同里边会都写、
1: 嗯。当然，
2: 您仔细看一下。我是觉得对方卖房，嗯、你们五六年，
1: 我看过了，因为这份合同吧，他自己是找那个自己找了个人，自己打出来，还我们两个自己续签的，然后没有说通过中介那种有合同编号的那种正规的合同，嗯、
2: 所以我的意思说，大概您跟这个租房的人，你们还处得比较融洽，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是要还是不要都无所谓的哈，只不过我想的话就是这么麻烦，因为第二个问题的话，就可能会显现出我们现在租房子的麻烦了，然后先说第二点，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又找了一个中介，然后一块去看房子，
2: 嗯，
1: 看房子之后呢，因为他现在这个房子里边还住着人，还没到期，
2: 嗯，
1: 住人还没到期，然后呢，我们也算是看的还行，因为也不太想看了，因为也不是说不太想看，就觉得也差不多就行了，
2: 嗯，
1: 因为都是在一个小区嘛，离着很近，
2: 嗯，
1: 觉得周围人都熟悉，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房子定下了，定了呢。嗯，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押金把这个定金给了这个中介，
2: 嗯，
1: 我们没签定金合同，没见过房东的面，没收到这个那个收款的那个回执，然后这个三样我们都没有，
2: 都没见过房东、
1: 对，我们都没见过房东都没见过，我们就直接定了，然后把这个钱给中介了
2: 啊、
1: 然后对，然后因为这么多年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年，有
2: 觉得很放心，
1: 觉得很放心，都认识、
2: 那现在是出现什么情况了？
1: 现在出现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是觉得也不想租了，因为我们还想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我们不想租了。我现在一他还没到期，二这个我们基本上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定金又能要回来，
2: 嗯，
1: 然后吧我们就想要回来这个定金，结果呢也没要回来，后边这两天吧我们想不行就租吧，
2: 嗯，
1: 租人房东还不租了，
2: 房东又不租了，
1: 房东又不租了，
2: 为什么呢？您的这个之路怎么这么坎坷？
1: 对，所以说这很麻烦。
2: 房东为什么又不租了呢？
1: 房东又不租了，说我们事儿太多了，说本来说好的租定下来，然后你们又
2: 不租了，
1: 又要定金，然后吧现在又要住，怎么都是你们说的算？
2: 好，人家心里有点。哎呀，那就重新租一个吧，现在房子多好租啊！
1: 关键我们现在。定金要不回来了。
2: 哦，中介那个定金要不回来了。
1: 定金要不回来了。然后一开始这个中介吧跟我说的是这个定金都给房东了，然后后边我才知道这个房东拿了一千，这个中介拿了一千。
2: 那肯定了，中介肯定要赚钱的。
1: 这个中介也不说实话
2: 啊。哎，那现在周律师，法律层面上这个定金可以要回来吗？咱先说这个法律层面的事。
0: 那在法律层面呢，如果说这就是个定金啊，虽然你们没有签这个定金合同啊，但是你转账的时候，如果说已经体现了定金啊，包括你在微信里面，或者包括你的转账留言里面等等，或者是你转账他给你写了个收据，上面写了定金了等等这些，如果都能体现这个宝盖头的这个定的话，
2: 嗯，
0: 那么这就是我们认为啊，这就这个您交了这个钱就是一个定金的性质，
2: 就不退是吧？
0: 那么您当时又说您不租了，那么这就说明您这个违约了啊，违约了之后呢，肯定这个定金是不退的。
2: 啊，
0: 当然这就要看您这个定金啊给的时候有没有体现说定金的性质。
2: 嗯，在另外的，比如说我中途当时就说了一下，也没有说直接就说我不租了，但是现在又想租了也，
0: 因为他不租了之后呢，我们认为呢双方就是他只要表达了我要不租，这么
2: 这个合同就
0: 解除了，对，那么并且这个房东这边也同意了，那么我们认为啊这个定金这个关系就已经结束了。
2: 哦，你当时说不租了是已经转交给房东这个意思了，跟房东也沟通好了是吧？
1: 我们从来没有跟房东交谈过，只有中介跟房东交谈。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房东的电话。

0: 现在房东就是房东说不租了，也是中介转告给你的。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0: 啊，那这个怎么整？
2: 对，这个确实是这个定金呀，对您来讲确实是不太好要了。我觉得你还是去好好协商一下吧。这个
0: 你找一找中介，你说中介跟他谈一下，你就是你说我都没见着房东，首先这个是不是他的失职啊？房东的没介绍给我、
2: 如果房东给他一个很明确的授权的话，这个也可以，
0: 也可以，
2: 也可以不用见房东。
0: 嗯，那、
1: 哦、这个样是吧？
2: 也是一样，就是、就是认为交警对这个责任的划分，那么你确实是不服，可能让我们普通人看来，可能也是不对的。
0: 嗯，
2: 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你要去复议，复议完了之后，你要去行政诉讼。那么如果都没有的话，都进行完了之后的，可能这个也就。虽然我们觉得不合理，但是也就发生了法律效力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么对方在除了交强险之外的那一部分，那么来起诉你，我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当然你要在民事诉讼的时候，你也可以提说这个交警划分责任划分的不对，那么由这个你的主审法官，那么再来看一看这个情况。如果说有明显的错误的话，那么理论上来讲，民事这个法官啊，他也可以去改变这个责任的划分。但是这是要在有明显的错误的情况下，啊，那么一般的情况下，他们都是维持这个结果了就。
0: 您之前可能说的您最大的一个困惑，您之前说到的一个点，是不是就是刚才说，你感觉这个交警呢是也是有一个，就是因为对方确实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嘛，觉得那样判那样子来说，您主要负个。
1: 当时的情况是因为经过那个交通事故在鉴定之后吧，他那个车是个机动车，因为他超速了嘛。
0: 嗯。
1: 是个机动车，而且机动车它是挂不上那个车牌的。
0: 嗯。
1: 就他车是处于一个无牌状态，然后人肯定是没证啊。
0: 嗯，您可能在心里认为您是没有责任的，是吧？
1: 嗯，对对对，因为要不然的话，交警不会就是长达两个月左右才出这个事故的认定。
0: 交警就是听您说起来，这么说起来，就是交警可能也是想帮对方一下，是吧？
1: 对。
0: 然后呢，说让大家多拿点赔偿。但是现在，那您认可了这个事儿，像周律师刚才讲的，等于是这些事都已经尘埃落定了。
1: 是当时那个复议，就是那个交警队复议之后，那个我去问过法院那边，那当时他说这个是没法，这个交警的这个事故的认定是没法进行行政诉讼的。
0: 嗯。
1: 但是在当对方起诉的时候，你可以要求就是民事诉讼这块，你可以要求法官重新鉴定一下。这
2: 不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嘛。但是呢，一般来讲呢，就是除非说有明显的这个错误。啊，这个法官可以去给你改。那么如果说没有明显的这种错误的话，一般来讲呢，就是就是按照这个事故认定书啊的这个责任啊，一般是三七啊。
1: 对啊，当然交警当时也没定这个责任是多少。
2: 民事责任的主次基本上就都是三七啊。那么如果有特别明显的可能是二八。
1: 律师，我问一下，比方说他现在诉讼我是60多万吧，六十多万的话，这是60多万的三期吗？还是全部
2: 是？
1: 是
2: 就是他全部的。如果一个人死亡的话，那么现在来看呢，以现在的这个标准来看，一个人的死亡赔偿金差不多就在100多万，100多万。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可能到了150万、180万这个总数哈。150万，那么30%的话，
1: 而且我看到这个诉状里面，就是因为他当时起诉我是驾驶员，然后我的车是因为挂在我老婆名下嘛，就是车主是第二被告，然后我当时是在网约车平台接的单，他把网约车平台作为第三被告，然后还有他这个车的这个，就是他那个电动车，因为他是超标了，他把电动车的那个经销方，然后还有那个卖车的那个人就一起起诉了。这个具体的赔偿里面是有个比例吗？这个
2: 基本上呢，我刚才说嘛，就是第一呢，这个您肯定是这个第一责任人。
1: 对。
2: 那么呢，您这个爱人作为一个车主，他有没有责任就要看，那么他在这个市场有没有过错，就是他把车给你这个事情他有没有过错。那么对于平台也是一样的，平台有没有过错啊，有没有审核，比如说有没有审核你的资质呀等等，这他们需要看过错的。那么至于这个卖车的这一些，就是卖车的也好，或者是生产车的也好，那么也是一样的，看看他们有没有这种相应的这种过错，都是一个过错的一个比例责任的。不是说起诉了以后他们就一定是需要承担责任的，这个法院是要审查的。
0: 那我再问一下周律师，你比如说如果说在一起交通事故当中，比如说开车这一方是完全无责任的，确实，但是对方呢确实 死亡了。
2: 嗯，
0: 那这种比如说无过错的一方也要承担，
2: 对，承担不超过10%的。

0: 一个责任。
1: 哦，
0: 嗯，这个情况就是，就即使说您刚才说了，您完全无责，对方完全是完全的责任的话，那么您也要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嗯、当然，这个不超过10%，可能这个交强险可能就够了。
1: 够了啊、嗯，明白。所以说，刘先生，你可能也最大的一个疑点就在这儿、
2: 哦，
1: 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另外，我再问律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嗯、到时候开庭的时候，我需要个人准备什么东西吗？这东西？
0: 您如果说对这个责任划分、
2: 啊、
0: 你要觉得不服的话、
2: 啊、
0: 那么您要拿着当时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啊、您要让法官完全很清楚的能够呈现出当时事故的全过程
2: 啊,
0: 啊，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法官才会去看看您说的这个就是您没有责任这个情况，或者说是交警判错了 啊这个情况到底是存不存在的，那么是不是交警就是有很明显的判的一个过错、
2: 啊、
0: 一个错误，您是要把这个最好有监控，或者是有这个行车记录仪。你如果光说的话，或者光拿着这个你的这个责任认定书的话，我觉得法官可能会看得没你那么的清楚明白。
2: 我在庭上的话，就是我直接录在手机上给法官看就行
0: 啊，也可以，
2: 也可以、啊
0: 嗯，也可以啊、嗯。
1: 好吧，刘先生啊，
2: 好，那我明白了。
1: 哎、好，感
2: 谢
1: 参与啊，再见，
2: 嗯。
1: 哎呀，反正听到这样的事儿吧，就是我个人就是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大家真的是开车真的要注意安全啊，就是尤其不管是开这个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大家争取就是安全意识一定要强，因为这个确实发生一些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咱们责任再说，但是其你说最关键的，你比如说我们的真的是生命啊只有这么一次，然后你责任啊各方面的赔偿啊那些都是后话是吧，大家要为自己的这个安全负责。
0: 对，而且高老师、
1: 嗯、
0: 就是我建议哈、
1: 嗯、
0: 开车的这些朋友们哈、
1: 嗯、
0: 这个除了交强险是必买的之外啊，对，把这个三者险啊、
1: 嗯、
0: 这个有这个条件的哈，尽量买的这个额度啊买的高一点、
1: 嗯、
0: 啊，以前我们说都买100万、200万，现在呢都有300万、400万、500万这样的、
1: 嗯、
0: 那么除了您刚才说的人伤之外啊，
1: 对，
0: 其实现在财产这个撞车的财产损伤可能也是比较高一些的哈，
1: 嗯，
0: 特别是你刚才这位先生，你这个人伤，那么如果说您确实撞了一个车啊，这个车又比较高档一些的话，
1: 嗯，
0: 可能这个损失也是会很高的啊、
1: 嗯哦、对，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这个还是
1: 该买
0: 能买能买尽买，
1: 对，
0: 特别是三者，
1: 嗯
0: 啊，所以三者险大家尽量都去买一下。
1: 嗯，好的，行，好，崂山脚要安家青岛，我还有点时间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3: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4: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1: 好的，我们就刚才这个事儿我们再延展聊一下，就是周律师好像前几次也有这样的一个电话，
0: 嗯，
1: 就是咨询你，比如说也是这种交通事故，他也是这个疑问，就是好像交警也是处于，其实怎么讲，他可能处于一个想帮弱者的这么一个态度啊、
0: 嗯、
1: 觉得说哎，这边你就认一下你这个责任，你如果一旦责任他就可以拿到什么保险，
0: 对，
1: 但是严格的来说这种是不是你等于违法了呀？
0: 对，我严格来讲确实是违法了、
1: 嗯、
0: 就像我上一次做节目说一样、
1: 嗯、
0: 就是有人故意在马路中间摆了一个障碍物，
1: 嗯，
0: 而你呢为了避让这个障碍物，你开车的时候呢你不小心碰到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开车的人啊还占了主责，
1: 嗯
0: 啊，上我记得我上次说过这么个事情了，
1: 嗯，
0: 就是我其实作为一个法律人来讲，我都对这个，我就我朋友跟我说了之后，我都对这个交警的这个判断啊、
1: 嗯、
0: 我都觉得我非常的不可理解，
1: 嗯
0: 啊，所以呢我很能理解刚才这位听众的这个、
1: 嗯、
0: 这个心理状态哈，
1: 嗯，
0: 确实是有些时候呢，这个交警的这个考虑的这个事情呢可能跟我们考虑的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啊，我只能说不太一样，他也有自己的从一些价值观或者一些从某些角度，然后来出了这么一个最终的一个
1: 结果，就是交警，你刚才这样是，包括之前那位朋友也是类似的事儿，他也可能我们听起来是，他是一个好像是善良的一个体现，
0: 嗯、
1: 他觉得、
0: 嗯、
1: 这边受伤了、
0: 嗯，
1: 甚至有人员伤亡了、
0: 嗯，
1: 那你这边的人呢，你认一下，然后呢，他就可以拿到更多的，但是严格的说这样。对人保险公司来说，
0: 对保险公司也是一个不对的，
1: 对呀、啊嗯，你等于是
0: 对理论上就是最严格意义上来讲呢，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串通、一些骗保的这么。

0: 一个
1: 对对对
0: 一个行为，
1: 这个就是争讨论的地方挺多的啊。
0: 对
1: 啊，但是呢，你好像听起来又觉得，哎，交警可能也真是为了好心。
0: 对对
1: 对,
0: 对，他可能出发点可能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其实严格来说，这么不能这么做。
0: 对这个做法来讲，可能值得商榷。
1: 好的，行，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如果说在节目之后，朋友们啊，大家比如说想随时找到周律师。怎么找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刚才有朋友回复要周律师的电话，大家回复周律师啊，不要回复律师电话，好不好啊？大家直接回复周律师就可以，好吧？来，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这周呢只剩三天班啊，明天后天呢都是我们的房产板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再次感谢周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

0: 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其实这个问题我影响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Big Jim!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这奢侈的晚餐。
1: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来，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崂山921。各位晚上好，我是大田。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没错啊，又是我们俩搭档了。
3: 哎，很难得哎。
2: 笑是什么意思？
3: 上一次搭档是什么时候？感觉已经一万年前了，也是伪潮休假的时候。
2: 不至于，那天也应该就是最近吧，八月份还是几月份？应该是个九月
3: 份。这么近吗？
2: 对，好像就带了一天啊，就带的不多啊。今年确实是啊，这是请假了，休年假嘛，很正常。
3: 是，
2: 没关系，我还是那句话，兄弟，哥今年有16天年假。
3: 哎呀，在江西的伪超瑟瑟发抖，回来得补多少天呢？
2: 没事啊，反正这话就说到这儿啊，
3: 点到为止。
2: 对，来吧，我们热线开通啊，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啊，还是一样的个晚高峰环节，答题环节嘛，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啊。当然了，因为马上要放假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属于那种连休，对吧？胆子大嘛，可以直接。
3: 很幸福
2: 是吧？连休13天，那是吧？
3: 是啊、
2: 各位，反正正考吧。反正最近这3天的时间，大概电话还是比较好打一点的。然后我们的题目相对来说呢，难度呢不确定。那这个就是你打来试一试啊，试试看啊。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拨打。

0: 路线参与其中。你假期有计划吗？
1: 我想去云南。
0: 你定死了还是说就是、
1: 也没有定死，反正肯定是要出去的，因为我感觉一年难得有一个最长的假期，如果不出就特别的可惜。
0: 对，
1: 但是你又会想一出去到处都是人，但是如果你再犹豫今年就没有假了。
0: 对，确实，
1: 所以不能犹豫。
0: 好像还没有什么特别长的假期能够再有这个出现了，是吧？这就是已经最长的假期了。如果朋友们，如果有人能请到那三天的话，是吧？
1: 那可能已经都上路了。
0: 对，当然有些公司人家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你不用请啊，直接就给你放了，
1: 连休。
0: 对，连休了，
1: 回来再补。
0: 感觉你的心也不在这儿了，是吧？很正常，是吧？
1: 还这么体谅员工呢？
0: 你反正你在这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
1: 是是是，
0: 你要不先撤行了。
1: 好了，我们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今天晚上还是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规则啊。今天晚上是我跟大田搭档，所以说只要你不再开车，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就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热线了。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二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哎，你好，你好。
0: 哎，晚上好，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4: 哎，准备好了，
0: 加油啊！请问，我国面积最大、陆地边境线最长、毗邻国家最多的是哪个省？
4: 新疆。
0: 哎，新疆，对啊。
1: 第二题，请问《大动干戈》中的戈是类似于矛的武器，那干是什么？
4: 盾。
1: 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开门红啊，王先生，继续吗？
4: 不了不了不了，我要领红包。
1: 之前领过吗？
0: Okay.
4: 没有，头一回。
1: 感觉出来了，你的这个笑声暴露了一切。那你知道怎么领吗？
4: 我不知道。
1: 好，跟你说一下。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文字崂山，数字921，然后你在后台回复红包这两个字，我们给你弹一个链接，然后你写准确你拨打进来电话的这个手机号以及你个人的微信号，金额填6.66，我们在6:30之前给你发红包，你先去填写好信息，好吧？
4: 哎，好嘞好嘞，感谢感谢，
0: 好嘞，客气，再见，
1: 拜拜，
4: 再见，
0: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你看，所以我就说嘛，焕然，你看运气都不一样了吧，
1: 开门红。
0: 上来拿走6.66、啊、
1: 有说法的是吧？
0: 对对对，可以继续啊。两路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0921打不进来就打2921啊。一号线张先生，你好。
5: 你好，大哥大哥。
0: 哎，早上好。哦，不是早上。
1: 怎么了？糊涂了，还停留在早上。
0: 好久没有上过晚高峰了。哎，
1: 是适应。
0: 我调整调整啊，我把这个状态稍微往后来一来啊。来，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0: 来，加油啊。请问我国的五岳当中，冬岳是什么山？
5: 冬岳泰山。
0: 哎，对了。
1: 第二题，请问1001夜阿里巴巴打开宝库的咒语是什么？
5: 啊，这个
1: 非常经典的一个咒语，叫
0: 不知道的情况下，那是不是有点？你想一想呢？他打开大门，对呀、
1: 啊，打开大门，所以他应该会说什么
0: 啊？
5: 芝麻开门，
0: 哎，对，
1: 芝麻开门，
0: 就是芝麻开门。
6: 时间到，
1: 好吧，拜拜，
0: 再见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啊，三号线殷先生，你好，殷先生。
7: 好，大家大同下午好。
0: 哎，
1: 下班快乐，
0: 下午好啊。你假期出去玩吗？
7: 估计就到青岛周边吧。
0: 周边有是不是？
7: 对对，
0: 那咱就高速路上各凭本事吧。
1: 自驾见了，是。哎，你是要回老家吗？
0: 不，那我也是，我也是类似于
1: 周边，
0: 周边
1: 是吧？
0: 但也不一定，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确定，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下机票，朋友们，真的是，我真不夸张，
1: 很贵。
0: 没有分地方，有的地方很便宜。我跟你说，跟之前买的时候价格都差不多。
1: 我
0: 建议买完机票的朋友，你可以现在再看看你那机票便不便宜。
1: 我三个周之前看到云南的机票，我以为也就这个价了，结果没想到前几天一看，我的天！
0: 你那是热门城市，当然了，那没问题的。
1: 好吧，我现在后悔当时没买。
0: 来
1: 吧，殷先生，第一题，请听好。
0: 加油啊！
1: 第一题，请问你笑得很甜这句话运用了哪一种修辞手法？
7: 哦，夸张。
1: 夸张吗？你笑得很甜，很夸张吗？啊？你笑得很甜，正确答案是比喻。
0: 比喻，
1: 嗯，
0: 哎，对，你甜嘛，是不是？
1: 嗯，
0: 夸张不至于啊。好嘞，再见、啊，
1: 拜拜，
0: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二号线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6: 两位主持人好。
0: 哎，
1: 孙先生好。
0: 晚上好，晚上好。
1: 给你点时间适应一下啊。
0: 来，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请问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是第几交响曲？
6: 第三交响曲。
0: 不对，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猜一下第几交响曲。
6: 第二交响曲。
0: 是第五交响曲。
3: 错了错了错了，
0: 不往后猜一猜吗？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大聪会弹钢琴吗？
1: 会啊，
0: 学过是吧？
1: 小学，我觉得是小学必学的。就是
0: 我发现好多女生其实小学都会接触过两个群体，就不是两个群体，就两个课程吧、
1: 嗯、
0: 一个是钢琴，一个是芭蕾。
1: 啊，芭蕾我倒没有，我以为一个钢琴一个是美术。我跟你讲，钢琴是这样的，就是我就学了两个周的时间，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就是我在闭着眼弹，把自己弹睡了。
0: 嗯，
1: 我妈实在是不忍心看我就是上的如此的，就像逼迫我一样，然后呢就带我去楼下那个别的乐器兜了一圈，问小提琴喜欢吗，大提琴喜欢吗，后来发现我在音乐这方面好像是没有任何天赋，我就放弃了、
0: 哦、哇，大松姐，难道你在绘画上有天赋吗？
1: 绘画是考过级的。
0: 哇，我天哪，就您画的那个水平，
1: 我那叫抽象派。
0: 我的妈呀，
1: 我只是发挥出了我三分的实力。
0: 天哪，我跟你说，那个谁在世他看到你的画都得拜您当师傅。我的天哪，那您真是，
1: 等哪天找一个模特坐在那儿，我觉得给你画的这个绝对是啊神似，
0: 没有
1: 拿捏精华精髓，
0: 没有人愿意当那个模特好吧。
1: 好了好了好了，来下一位，一号线高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
1: 下班快乐。高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8: 就是青岛本地的。
0: 在哪呢？现在哪个区呢？现在、
1: 嗯、
8: 现在市北区。
0: 市北区堵吗？现在路上也还好吧？
8: 也还好，
0: 是吧？
8: 这行，
0: 对，
1: 最堵的一天应该是后天。
0: 后天的晚上，我跟各位到时候详细的再聊聊路况啊。
1: 可以可以，
0: 今天就不聊了啊！来，加油啊！
1: 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救救孩子》是鲁迅先生在哪一部作品中发出的呐喊？
8: 救救孩子，《狂人日记》吗？
1: 没错。
0: 请问，很简单，《南青北白》这个是在瓷器当中吗？《南青北白》的“北”指的是北方的哪个省的邢窑白瓷？想一想，
1: 北方的哪一个省？
0: 北方的哪个省？
1: 嗯。
8: 北方哪个省邢窑白瓷？
0: 嗯，
8: 还有一个吧，那个山东吧。
0: 哎，河北。
8: 河北。
3: 时间到。
0: 哎、河北啊，再见啊，
1: 拜
0: 拜。
1: 嗯、
0: 河北也是一个旅游城，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那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1: 嗯，
0: 我很想去。
1: 我也没去过。
0: 对，什么驴火呀？什么驴肉火烧啊，就这种我还挺想去尝尝。
1: 哎，其实离得也不远，
0: 开车的话还行，
1: 但是你十月一开车是不是就有点，
0: 哎呦，你知道到我家多长时间吗？到我家就是从青岛开车到聊城的话、哦、大概需要5个半到6个小时左右嘛，对不对？然后你开到保定多长时间呢？哎，巧了，6小时40多分钟。
1: 天哪，
0: 对，
1: 那聊城这么远吗？
0: 对，我家很远，我家再往那边一点就直接
1: 到江苏了。
0: 啊，不不不不，到河南，到河南，就是他在地图的上北下南左西、
1: 哦、
0: 偏西，
1: 是
0: 鲁西南，
1: 好远，
0: 没有概念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因为我有印象，我当时我爸他们开到江苏是花6个小时，我感觉，你这个时间都要到江苏了，都出省了。
0: 我这个时间到南京都没有到我家时间久。
1: 对，
0: 真
1: 是。
0: 确实。来，下一位，3号线61号群的杜先生，你好，杜先生。
9: 你好，大家好，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杜先生，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啊？
9: 前几天
0: 啊，今天早晨，
1: 这么快吗
0: ？OK，
1: 你都对人家没有印象了，完全忘了。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科幻小说《三体》当中，三体文明所在的星系有几颗恒星？
9: 不知道，蒙一个吧，3颗吧。
1: 还真蒙对了。来吧，第二题。
0: 你很厉害啊。
1: 第二题，请问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当中侯亮平的妻子叫什么名字？
9: 我想想，
3: 啊哦，
1: 就在嘴边。
9: 我在嘴边想不起来了。
1: 姓周。
9: 周小爱。
1: 哎，
0: 哎呦，
3: 时间到。
1: 好吧。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2: 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
0: 二号线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10: 你好，下班快乐。
0: 哎，
1: 下
0: 班
1: 快乐。

0: 有信心吗，马先生？
1: 嗯，没有，
0: 没有，
2: 没有。来吧，试一下啊，第一题。像我这么牛的还有六个，是网友对我国哪一部经典动画片的调侃？
1: 葫芦娃。
2: 对。
0: 第二个很简单，请问像金球奖、金靴奖在体育界是什么项目的奖项啊？
1: 足球。
0: 哎，足球，对。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2: 信心来了。
0: 啊，不继续了。
2: 可以，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 啊，知道知道。
2: 好嘞，
0: 好嘞，
2: 708，
0: 再见，
2: 拜
0: 拜。当然了，各位知道怎么领红包，就一定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了。那你一定知道，今天在我们公众号当中呢，我们还是有东西推荐的。这个呢，很好的点在于什么呢？因为马上就要到，今天是开湖季，也就是我们就是苏州那边嘛，就是江浙地区的这个大闸蟹的开湖季，所以今天的这个蟹卡呢，各位您听好啊，就卖到9月30号就不卖了，之后就不再发货了。各位如果这两天想买的话，根据自己的需求包括说价位，你可以看一看进行选择就可以了。价位有很多，那你比如说有这个
2: 8只的，
0: 对，8只的、10只的，然后大小也不一样，但是保证都是苏州湖的那个蟹，这一点是没问题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今天这个蟹卡里面，大家兑完蟹之后，因为还会有一个这个类似
2: 吃蟹的工具，
0: 对，吃蟹的工具随着这一个单就直接送给你了，然后都是顺丰和京东的冷链给你送货上门。有一个点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售后，大家听好啊，比如说有死蟹、有坏蟹、有烂蟹，不足斤两。没有黄，没有膏，这些都是可以包赔包退的，所以各位放心啊，有兴趣可以后台回复两个字叫做蟹卡就行了。尤其是大家如果喜欢吃蟹黄的话，您什么时候兑呢？大概在10月中旬左右您去兑换就行了。你说你现在想兑尝个鲜可不可以？也没问题，也没问题，就是因为今天刚开湖嘛，也没有问题。所以各位根据你的喜好啊，包括说价位差不多，反正你要是性价比的话，其实最便宜那个就 OK 了。
2: 对，你自己吃啊，或者送人送礼都行。
0: 对啊，100来块钱，
2: 198，
0: 对，你送人啊，或者是怎么都可以，往贵了也有啊，这个根据咱自己的需求购买就行了。后台有兴趣回复两个字啊，
2: 蟹卡，
0: 对，蟹卡就行了啊。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往年嘛，我记得去有一趟去那个丽江那边带听众出去玩的时候
2: 啊，你们还有这好事儿？
0: 前两年的时候啊，
2: 有多钱？挺钱的。
0: 你来的前一年
2: 啊？
0: 你来的前一年？
2: 我哪一年来的？
0: 你
2: 去年
0: 来的，对不对啊？前年24年。带着那个听众去桂林嘛，去桂林玩嘛，然后呢在那个上飞机之前，然后在那聊嘛，说啊这个桂林是哪儿？广西啊，广西首府是哪儿啊？就桂林吧。
2: 是，大家都会这么以为。因为一想去广西就先想去桂林。
0: 对对，确实是啊，
2: 是
0: 就跟来山济南挺好。
2: 好了、
0: 不敢多说、啊、
2: 对，不敢多说。来下一位，3号线张先生你好。
0: 下班好。
2: 下班好。
0: 张先生，11出去玩吗？
1: 回老家。
0: 回老家哪儿的？
1: 持平。
0: 持平
1: 啊，
0: 持平，那不咱老乡吗？张先生，
1: 对，
0: 是吧？那不咱老乡吗？你会开回持平多长时间？
1: 一个就是7天吧。
0: 不是，我说你开回持平路程需要多久？几个小时？
2: 开回去多长时间？
1: 7-8小时。
0: 是吧？
2: 这么远。
0: 很远，因为你到聊城都多少多久了，然后你再到持平差不多啊。
2: 好吧，
0: 来，那张先生准备好啊，加油。
2: 第一题，请问在《红楼梦》当中被刘姥姥描述为要用10来只鸡来配它的是哪一种蔬菜？
1: 蔬菜。什么蔬菜？不知道。
2: 紫色的蔬菜。
0: 紫色的
1: 茄子。
2: 对，是茄子。
3: 时间到。
1: 好啊。
2: 好的，拜拜。

0: 几个就属于那种你调你来替，你调他来替。
1: 对，咱人呢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0: 对，
1: 谁也别想单调走、
0: 哎、对对对，
1: 明白吧、啊、
0: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三国演义当中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是发生在谁的住所当中？
2: 刘备。
0: 不是刘备。
2: 关羽。
0: 不是关羽。还有谁？
2: 我去，
0: 最后一个。
1: 张飞
0: 呀、啊、
3: 哎呦，错了
1: 张飞家啊。
0: 嗯呢，
1: 再见，
0: 拜 拜。
1: 你说咋整吗？你说满共就仨人，你选了俩都没选
0: 对，完美避开正确答案、
1: 哎、
0: 那没招了。
1: 咱听众吧，有时候真的是你让他选正确的吧不一定选得出来，你让他从当中挑个错误的吧，哎，真的就是一把就
0: 一中一个准，
1: 一中一个准，没招啊。来，
0: 是，来下一位。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5: 哎，你好。
1: 哎，晚上好。
0: 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啊。
5: 晚上好。
1: 刘先生到家了吗？
5: 还没有。
1: 还没有呢。哦，行，有信心吗？
5: 没有。
0: 今天还行吧。
1: 拿过红包吗？
5: 没有。
1: 也没拿过啊、哦。
5: 对，第一次打进来。
1: 可以啊，咱试试啊，加油，第一题啊。请问，戴宗复如何，齐鲁青未了。戴宗是哪座山啊？
5: 泰山。
1: 哎，对喽，哎呦，吓死我了！
0: 把大田给急的。来吧，
1: 第
0: 二题、啊
1: 第二。
0: 第
1: 二个啊，
0: 在格林兄弟笔下，白雪公主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蒙。
5: 金色。
0: 不对，再蒙一个。
5: 黑色。
0: 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
0: 续吗？
1: 继续吗？
5: 啊，继续吧，
1: 继续。好，来，第
0: 三题。答错的话，那个红包就清零了啊。
1: 哎，对的啊，
5: 试试。啊、好的，
1: 对，人家新朋友想试一试，
0: 可以、
1: 啊，
0: 没问题。
1: 第三题，加油。
0: 第三题，请问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陆游临终前写给谁的诗？
5: 写给他儿子的。
0: 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0: 现在已经拿到18.88了，可以收手，没问题。
1: 知道怎么领吗，刘先生？
5: 不知道。
1: 哎，来关注我们公众号了吗？
5: 没有。
1: 来关注一下崂山921，崂山汉字921数字。关注完之后呢，给这公众号发个信息消息，叫做红包。然后呢，把您的这个手机号，
0: 我们给你弹个链接。
1: 微信号点开之后都填对，然后金额填18.88，栏目选择。下班，对，下班还起来，
0: 嗯，
1: 好吧，刘先生，
5: 哎，好的，
1: 知道吧？现在挂了电话就去做这件事儿啊，
0: 嗯，
1: 再见，拜拜。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其中，我们今天的奖还是等待各位再继续拨打，一会儿见啊。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Play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Bravo， 下班嗨起来，欢迎回来啊！继续我们的答题环节，各位晚上好，我是大田。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1: 继续啊，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参与其中。还是一样的，因为这三天假期期间呢，很多朋友都已经离清了
2: 啊，是的。
1: 所以呢，有人想继续，比如说这个点咱还是正常下班点儿，或者正在行驶路上，想要试一试的话，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
2: 对，
1: 剩下金额2道题6.6块。三道题18.88块，
2: 4道题38.88块，
1: 很久没有发出去过了啊。然后5道题66.6块，六道题，
2: 我这数学咋了？这是6道题就是921的超级大红包了，朋友们、啊。
1: 没错，今年已经发出去2个了，朋友们。
2: 是的，也欢迎大家都往后闯一闯、啊。
1: 是的啊，如果你想试一下的话，我们也欢迎各位尝试啊。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加油了。
3: 88990921，
4: 电话。
1: 二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5: 下班好，大田大葱。
1: 哎，
2: 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啊，有信心吗？
5: 哎，试一试，文学不太擅长。
1: 文学不太擅长，没事，今天也不都是文学啊。来，
2: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1: 请问，云南第二大湖泊，同时也是大理风花雪月四景之一的是哪个湖呢？
5: 洱海。
1: 洱海，没错。
2: 第二题，请问西沙群岛绝大多数的岛屿属于什么地质类型？
5: 地质类型珊瑚礁。
2: 哎，珊瑚岛。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1: 继续吗？
5: 啊，继续吧。
1: 继续。来，第三题，听好啊。
2: 第三题，请问清代词论《汇丰词话》，邝周仪他提出了一个众卓大，那其中众指的是什么意思？
5: 伯仲的仲吗？
2: 啊，什么？
5: 是伯仲的仲吗？
2: 重量的重。
1: 对，
5: 重量的重。
1: 对，
2: 什么意思呢？
5: 重复。
2: 不是。
1: 不是。
2: 他表达的是
5: 没听明白题干。
2: 他表达的是情感的厚重沉着。
1: 对啊，可能确实是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
2: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6: 你好，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赵先生。
2: 赵先生是哪里的朋友啊？
6: 崂山区。
2: 哦，崂山的朋友。
1: 崂山的朋友啊。
6: 对。
1: 在哪条路上呢？
6: 劲松七路。
1: 哎呦，还行啊。
2: 是不是离我们很近？
1: 劲松七路吗？
2: 我也没概念。
1: 不算很近。
2: 哦，
1: 不算很近。
2: 好吧，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小说《玉离魂》当中写到“书不成字”，下一句是什么呀？书不成字，
1: 下一句是什么？
5: 盲区了。
2: 纸短情长。
1: 哎，纸短情长。
4: 时间到。
1: 好嘞，
2: 拜拜。
1: 感谢参与啊，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线，崔美女，你好，崔美女。
7: 你好，下班好。
1: 哎，
2: 下班快乐。
1: 这位女，假期出去玩吗？
7: 就回老家吧。
1: 回了老家哪里啊？
7: 就在旁边的这一个农村而已。
2: 崔美女，你是不是就是接孩子的那一位老师？
7: 对，
2: 哎呦，我终于记起来你了。上个节假日之前的最后一天，你是不是没有来？我还一直在等你。我说我绝
7: 对
2: 能认出来你的声音。
7: 是，
2: 这把记住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请问高尔夫起源于哪里？
7: 猜一个吧，英国。
1: 英国不对，离英国很近。
7: 那是哪里？爱尔兰？
1: 不对。
2: 也是什么兰？
1: 离它也很近。
7: 荷兰？
2: 也不是，三个字的兰。
1: 离荷兰就远了。
7: 30分的，离英国很近的，还有什么难吗？
1: 你看你以前这是没看过小品，你苏格兰情调吗？是吧？小曲儿
7: 啊，苏格兰，
1: 对，
7: 苏格兰也是一个国家吗？
1: 苏格兰啊，是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拜
1: 。
2: 你知道小沈阳他沈春阳要上一个电影叫什么意思？
1: 对，
2: 还是叫小什么小意思？
1: 我今天刷到那个了，
2: 我还想看呢。
1: 我本来在想
2: 全员喜剧人，
1: 他们说这个口碑还挺好。就是还挺搞笑，
2: 10月1号上映。
1: 对，说反正目前点映来说的话还不错。
2: 对，可以去看看喜剧，能轻松点儿。
1: 我说实话哈，就是目前来说能让我逗我笑的喜剧不太多呀。
2: 给你放个长假，是不是就笑得开花了？
1: 哎呦喂，不用放长假，你能让我把那16天休完就行。
2: 哎呦，好，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
1: 71号前的杨梅，你好，杨梅。
8: 啊，晚上好，两位主持人。
1: 晚上好。有信心吗？
8: 啊，有。
1: 也有，好嘞，来，加油。
2: 第一题，请听好。
1: 香港岛的最高峰也是俯瞰香港夜景最佳去处是什么山呀？
8: 啊，太平山。
1: 太平山，对。
2: 第二题，请问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当中，小女孩最后一次划燃火柴的时候看到了谁？
8: 她的奶奶。
2: 哎，没错。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1: 继续。第三题，挺好。
2: 第三题，请问北宋词人周邦彦后世给他的词集定名为什么？叫什么名字？
8: 花间集。
2: 不是。啊哦，他的词集叫什么？也是三个字。
1: 哎，
2: 叫清真集。
1: 对，清真集。好嘞，那就
2: 感谢参与了
1: 啊，再见，
2: 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0921打不进来，朋友们可以拨打2921啊。一号线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9: 大风好，北超好。
1: 哎，你好，晚上好。
2: 北超在江西呢，今天是大田。
1: 没事，
9: 大田好，
1: 没关系，我都不在意这个现在。
2: 好嘞，来吧，第一题。
1: 请问，在中国有“天下第一奇山”美誉的是什么山呀？
9: 黄山
1: 是吧？哎呦，您那边开着扩音的吗，孙先生？
2: 调整一下。
9: 没开
1: 是吧？行，我们尽量听啊。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相对湿度接近达到多少的时候，空气中的水蒸气通常会凝结成露水？达到多少？
9: 90以上吧。
2: 其实是将近100%。
1: 对，100%。好吧，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1: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啊。3号线刘星再见了，拜拜。
2: 挂断了，
1: 拜拜。
2: 来，2号线刘先生你好。
1: 刘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2: 下班快乐，刘先生，准备好了吗？
10: 哎，好了。
1: 第一题，请问被称为欢乐宝石度假胜地圣淘沙位于东南亚的哪个国家？
10: 猜个斯里兰卡吧。
1: 没那么长的名儿，你可以再想想，短一点。
10: 印度旁边那个叫什么？
1: 印度旁边那个叫什么？
2: 叫什么？
1: 我地理学的也不太好。
2: 我也是。
1: 我对地图认知
2: 脑子里没有地图。
1: 对，我脑子里没地图。
10: 东南亚的
1: 叫新加坡。
2: 哦，
11: 错了，
1: 没有那么冷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拜。
1: 我脑子对地图没什么概念。
2: 哎，我对中国地图还行，但是世界地图我就有点含糊不清了。
1: 真的吗？
2: 真的。
1: 云南上面是哪里？
2: 云南上面是。
1: 云南旁边是哪里？
2: 云贵川是挨着的，
1: 对对对，
2: 肯定这周围是有一个的。
1: 对，它上面是哪里？你猜一个。
2: 贵州
1: 啊。你别看我不知道。
2: 你也不知道，那你才问我。
1: 你看，我只是负责提问，又没有说提问的人。
2: 反正我记得云贵川是挨在一起的。
1: 对，你看，我就负责提问嘛。那问
2: 是这样的，就是大概的方位我是了解的，但是你要问的太细致的话，就有点儿，懂吧？就不能太细。
1: 行。
2: 但是今天呢，我们能聊聊我们后台这个大闸蟹。
1: 行。
2: 真的是到吃大闸蟹的季节了，朋友们。 今天这个品牌呢叫苏霸王，是来自于苏州襄城区的一个源头养殖企业，在阳澄湖中湖段呢是有一个自己的养殖基地，而且他们家的大闸蟹是吃小鱼小虾长大的，脂质饱满，膏黄丰盈，品质很稳，每一只蟹呢都有行业协会的防伪蟹扣，而且今天呢咱们的价格您随便比，同样的价格您在别的地方是买不到相同的规格的。另外呢，为什么说你送礼也比较合适呢？因为今天拍的我们都给大家赠送一个手提袋，以及一个吃螃蟹的那个工具，所以你送人也是相对有面子的。
1: 所以
2: 你像今天啥日子？
1: 妈呀，今天啥日子？
2: 开壶的日子。
1: 对，9月28确实是这是开壶日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而且我跟大家说，你知道这个工具啊，一般来说你去别的地方买的话，大概你要买到两盒，就是两张卡他
2: 才
1: 给
2: 你
1: 送，我们这不用，就买一个我们就给大家送，随着到时候大家那个螃蟹一块给大家发出啊，所以各位放心买。而且您知道就是江苏当地人其实苏州蟹就很不错，苏州湖的蟹其实都不错的啊，只会说特别讲究的，然后咱就整个阳澄湖大闸蟹，但其实都差不多，味道来说的话都相对不错，黄也很高，也很满。还是那句话，朋友们，买到之后的售后保障是有的，比如说您收到货之后是死蟹，量不足，
2: 空
1: 分量也不足，我们给大家发的蟹就是去绳之后的重量是那个重量，不足没关系，直接找那个蟹卡上的客服，找他直接给你赔就行了。死蟹、烂蟹、空壳蟹，没有黄没有膏，这些全部可以赔，所以放心买就行了。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
2: 蟹卡，
1: 蟹卡就可以了啊。当然电话继续开通啊，88990921和2921继续打，不进来0921打2921啊。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陶美女，你好。陶美女。
12: 哎，你好。
1: 哎，
2: 陶美你好。陶美女是哪里的朋友啊？
12: 青岛的，本地的。
2: 哦，青岛哪里？
12: 市北。
2: 哦，市北。之前拿过红包吗？
12: 没有，第一次打进来。
2: 是，我听你的声音感觉很陌生，你应该很小吧？你是哪一年的？
12: 07的。
1: 你是07的？等会儿，
2: 现在多大？19岁。
1: 19能打电话。
12: 大二了。
1: 大二了。
2: 来吧，
1: 我本来以为大松年就很小了。
2: 我真的现在已经都08年是大一了，08、09是不是大一啊？是吧？
12: 08年是大一。
2: 哦，
1: 对，他07年大二嘛，08年大一。
2: 哎，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西游记》当中，猪八戒取经归来，修得正果，他获得了一个封号，叫什么？
12: 净坛使者。
2: 哎，没错。第二题，
1: 请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中东部特产葡萄跟哈密瓜的是哪个地区？
12: 吐鲁番。
1: 吐鲁番，对。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没错，大学生的知识就是好哈。
2: 啊，
1: 知识量就是丰富，
2: 每天在学习都在用脑。
1: 可不嘛。
2: 继续吗？
1: 继续吗？
12: 不答了，不答了。
2: 好嘞，那知道怎么领红包吗？刚夸完你，
1: 刚夸完你，大学生咱脑子好使了，你不答了，你
2: 可以可以随你，
12: 为大学生争光就可以了。
2: 可以，知道怎么领是吧？
12: 知道知道。
2: 好嘞，金额填6.66元啊，拜拜，
1: 再见。

0: 我感觉啊，应该是他旁边那个人知道啊，
1: 可能是他的
0: 父亲
1: 家里人，
0: 应该
1: 是
0: 家里人，对，他应该是打
1: 青岛本地的朋友。
0: 嗯，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王先生好。
0: 你好，有信心吗？
2: 我试试
0: 试试啊，来加油。请问古代的及第代表孩子几岁，女子几岁成年？
2: 12吧。
0: 12不对。
2: 不是及笄是吧？
0: 啊，及笄，对对对对对对对，及笄。
2: 啊，及笄是15。
0: 啊，15对，15是对的。啊，
1: 来第二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诗的作者是谁？
2: 杜牧。
1: 杜牧吗？
2: 哎，白居易。
1: 白居易吗？正确答案是杜甫。
2: 杜甫。
3: 哎，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来下一位啊。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大卤蛋，你好，大卤蛋。
4: 欢迎大田老师做客晚高峰。
1: 哎，你知道大卤蛋就是前一阵干嘛去了吗？
0: 干嘛去了？
1: 他去闭关修炼去了。
0: 修炼什么？
1: 就修炼晚高峰的答题知识。
0: 哦，
1: 你上次是什么时候来的？你不是说过两个周再来吗？你两个周了吗？没有吧？还是说你为了捧大老师的场来的？
4: 那大老师都来了，我这个主陪能缺席吗？
1: 哦，必须得凑凑热闹。那你最近学的如何？
4: 反正我听今天是挺简单的，
1: 胜券在握是吧？手拿把掐。
0: 哎呦呦呦呦呦！
1: 来来来，
0: 好好好，
1: 那你试试啊。
0: 来啊，
1: 第一题，请听好。
0: 请问，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是什么？
4: 啊，叫什么来？《战国策》。
0: 不对。
1: 国别体。
0: 不对。
1: 国别体。
4: 国别体。
0: 哎，
4: 《战国策》不是吗？
0: 不是。
1: 正确答案是
0: 第一步
1: 啊！你想想吧，
4: 让我想想，
1: 给你3秒钟，想太久就不行了。
0: 行吧，今天这主陪就到这儿了，也不行啊。
1: 正确答案是
0: 国语
1: 啊，国语，
4: 啊，国语，
0: 国语啊！行了，明天再打吧，
1: 啊，
0: 再见啊，
1: 拜拜，
0: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殷先生，你好，殷先生。
5: 主持人好，
0: 哎。
1: 下班快乐，
0: 有信心吗？
5: 好，还行吧，
0: 还可以啊。来，加油啊！第一题，听好啊。
1: 第一题，请问食品经过辐照杀菌之后，会不会带有放射性残留？会还是不会？
5: 不会。
1: 哎，没错。
0: 请问，油画《最后的晚餐》收藏地是在哪里？
5: 法国。
0: 法国不对。
5: 英国，
1: 刚搞完时装周的一个地儿，
0: 对，
5: 意大利，
0: 哎，对喽。
3: 时间到，
0: 好吧，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拜。来，
0: 大森老师对于这种时尚还是追求的比较好的啊，
1: 必须的，略有了解。
0: 哎呀，那你每天
1: 主要是帅哥多，你知道吧？
0: 那你每天的这个穿着好像也没有往
1: 时尚上。我因为我热爱我们的这个单位的那个叫啥来，这叫啥衣服？工装，我热爱工装。今天从上午直播之后，那个工装在我身上就是像我焊在了我身上一样。
0: 哦，对，我感觉刚才
1: 我忘记换了，
0: 怎么感觉换了个人一样？
1: 我忘记脱了。
0: 太热爱，太热爱啊！
1: 来，下一位3号线太阳当空照。
0: 你好
6: ，Hello，Hello，
0: 哎
1: ，Hello，Hello，
0: 你又来了，你
1: 准备好了吗？
0: 你是晚上经常来吗？
1: 是的，
0: 真的，
1: 经常来，
0: 很厉害啊！拿过红包吗？张空照，
1: 拿过吧？
6: 拿过，好像，但是好长时间没拿了，我是第三题又给挂掉了。
1: 来，今天试一试啊，
0: 加油啊！
1: 第一题，请问在电影《疯狂动物城》当中，女主角兔子朱迪，她的职业是什么？
6: 警察。
1: 哎，没错。
0: 第二题，请问奥运击剑比赛项目分为佩剑、花剑还有什么？
6: 重剑。
0: 重剑对。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来，第三题，闯不闯？
6: 闯吧。
0: 闯
1: 可以啊。
0: 来加油啊。
1: 第三题，请问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固定在每年的几月份？蒙吧，12个月。
6: 7月吧。
1: 7月，正确答案6月。
0: 6月。
3: 错了。
0: 差一点点。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拜。
0: 就是6块6毛6多点儿啊。
1: 三道题闯。
0: 三道题又直接翻倍了。
1: 真的，8月份还是7月份连着，也就隔了一个周吧，拿走2个921。
0: 对。
1: 天哪。
0: 就没有连着。
1: 是不是刷新了 这节目七八年的记录
0: 哦，差不多，
1: 天，
0: 差不多是由你亲手刷新的，
1: 我为之震撼。好，来继续请下一位，求星闪电。
7: 你好，张天张松，
0: 哎，
1: 下班快乐，
0: 下班好。十一出去玩吗？
7: 不出去，
0: 不出去，在青岛。
7: 对。
0: 啊，
1: 青岛歇息一下。
0: 对，外边人太多了，十一啊。
1: 嗯，
7: 对，
0: 来，准备好，加油啊！请问，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谁写的？
7: 王勃。
0: 王勃，对。
1: 第二题，请问火烈鸟它的羽毛是红色的，色素呢基本上是来源于食物，那这个色素叫什么素？
7: 色素叫什么素？
1: 你想想，它是红色的，
7: 红色的
1: 什么素是红色的？
7: 磷虾素。
1: 磷虾素，一看你就看我们直播了。正确答案人家叫虾青素，我们还特地讲解了一下我们的磷虾油为什么是红宝石的颜色，因为里面含有了满满的虾青素。
0: 这个里面真是虾青素、
1: 真是虾青素，
0: 真是虾青素、
1: 对，
0: 好嘞，感谢参与、
1: 感谢参与，拜拜。
0: 差点猜对了，真还、你别说，还真差点、
1: 差
0: 点
1: 猜对半了。
0: 你想那个磷虾里面吧，它确实就是有这个虾青素。
1: 哎，对对对，
0: 啊 ，EPA 地是等会儿我在干嘛？
1: 怎么了？你什么机械记忆了？
0: 我在干什么？
1: 天哪！换换脑子，换换脑子。
0: 我一直认为那里面刚才想脱口而出一个叫红霉素，但是我后来我真的是刹住了车，我忍住了，没说。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情况啊。
1: 预计9月29日，青岛近海浪高0.8米，水温24.9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5:24和下午的17:51，低潮时是凌晨的0:10和中午的12:28。更多海洋信息，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北海预报简在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0: 稍后回来之后继续答电环节，各位一会儿见啊。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来，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想打热线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参与其中。
2: 没错，那今天晚上的游戏呢也是没有主题跟限制，所以说每个小伙伴今天晚上都有一次拨打热线的机会。
1: 是的，一人一天打一次啊，这个还是可以的，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加油了。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
1: 你好，请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5: 哎，两位好。
1: 哎，你好，
2: 徐先生在哪儿呢？
5: 回家了，已经
2: 到家了。
1: 好快啊！
5: 对，
1: 你到家多长时间？
5: 15分钟吧。
1: 15分钟，嗯。
2: 那其实也该到家了。
1: 很近，
2: 是。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切磋”和“琢磨”这两个词语都出自于哪一本古代典籍？
5: 诗经。
2: 哎，没错。
1: 第二题，请问正月十五元宵节在古代称作叫什么？
5: 上元节。
1: 上元节，对。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
2: 续吗？
5: 继续吧。
1: 第三题，
2: 请听好。非遗鱼鹰捕鱼，现在我国哪一个省份还有较多的传统遗存？
5: 余英广西。
2: 不是广西。哦，但是确实是什么西。
5: 什么西？
1: 什么西？
2: 伟超在哪里？
5: 江西啊。
2: 哎，没错。
1: 江西。
6: 时间到。
2: 好吧，拜拜喽。
1: 再见。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二号线的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7: 主持人好，
2: 郑先生好，
1: 晚上好，郑先生有信心吗？
7: 有，
1: 好嘞，来，加油啊！
7: 好的。
2: 第一题，请问“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作者是谁？
7: 陆游。
2: 哎，没错。第二题，
1: 请问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是哪个？
7: 中国。
1: 不对。
7: 印度。
1: 不对，意大利。
7: 埃及。意大利。
2: 意大利。
6: 错了。
2: 拜拜，
1: 再见。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线的伟美女，你好，伟美女。
8: 嗯，主持人好。
1: 哎，你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1: 加油啊。第一题，
2: 请问《武林旧事》追忆的古代临安是现在的哪一座城市？
8: 杭州。
2: 哎，没错。第二题，
1: 请问经常举办特技飞行表演的天门山在湖南省的哪座城市？
8: 长沙吗？
2: 湖南的哪里？
1: 湖南哪里很有名？
2: 嗯，
1: 我家附近。
2: 啊，
1: 我应该是我妈妈家附近。
2: 哦，
1: 嗯，
2: 正确答案是
1: 张家界。
6: 错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拜。
0: 不能去张家界。
1: 我还以为去过哎。
0: 不，大家可以去啊，但是恐高的人士不太建议啊。
1: 哦，他们有那种
0: 对
1: 山很陡，
0: 费拉达呀
1: 啊，对对对，
0: 什么那个，
1: 我想玩
0: 那个玻璃栈道啊，就类似于这种恐高的人士不建议啊。
1: 是，
0: 参考一下我是爬着过去的啊，
1: 两个腿都嘚瑟是吧？
0: 对，而且那个是要花钱的，你知道吗？就是里面一共有三个景点嘛，然后你花三四千啊一个通票，然后呢大概
1: 那是不是就是你上次就没有回头路了？
0: 啊，不是，它就是正常你过去之后，那个透明桥就是你直接走一圈嘛，走回来就行了、
1: 哦、
0: 啊，很简单。费拉达不是，费拉达是你要去走一下，
1: 我知道，
0: 没有回头路啊，就是一趟下来，
1: 上去就得硬着头皮往前闯、
0: 哦。朋友们，给你讲哦，中间不想走怎么办？没关系啊，教练会在旁边鼓励你。
1: 情绪价值
0: 走完、啊、
1: 因为也没有办法了，
0: 回不了头，朋友们、嗯、不建议啊，就是你有恐高你慎重啊，当然你非要挑战自己，你当我没说好吧。
1: 来下一位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79号君悠悠我心，你好。
3: 哎，大田好。
0: 哎，你好。
3: 嗯嗯，
0: 对对对，是我啊。来
1: 吧，第一题。第一题，请问电视剧《权力的游戏》是根据哪一部小说改编的？
3: 《冰与火之歌》。
1: 哎，没错。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
0: 《公羊传》《公羊传》《象传》是哪位学者诠释春秋时候写的呢？
1: 对，相传是哪一位学者阐释春秋？
0: 对，是谁？
3: 那个左公明。
1: 不是，
0: 对，
1: 你想想，他叫《公羊传》
0: 啊，那肯定是不是叫做《
1: 公羊高》？
0: 哎，
4: 错了。
1: 好吧，拜拜，
0: 再见。
2: 88999021电话。
0: 16号群的礼拜二午睡时光，你好。
5: 大仙大宋好。
0: 哎，晚上好。
1: 哎，你好，你是第一次参与吗？
5: 我是加群后第一次。
0: 哦，是吧？
1: 哦，我因为我对你这个名字特别陌生。哎，
0: 对，礼拜二午睡，咱就光礼拜二午睡吗？
1: 只有礼拜二有午睡的习惯。
0: 哎，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是，我中午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中午起来之后吧，下午就感觉这个
1: 没睡醒、
0: 啊、对，感觉没睡好一样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没事，在家就睡好了，地儿不对，你知道吧？理解、
0: 就是、
1: 理解，
0: 放假就好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啊、
0: 来
1: 吧，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在台球比赛当中，开球之后必须有至少几个球碰库？
5: 一个
1: 吗？这门槛有点太低了。
0: 开球之后一个碰库吗？
1: 对，至少要几个？多猜几个？
0: 蒙一下呢？
1: 嗯，
5: 两个。
1: 正确答案是4个。
0: 4个。
4: 错了。
1: 好吧，拜拜。
0: 再见啊，拜拜。
2: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哎，你会打台球吗？
1: 我有一个能力，就是我明明在这个台子上打球，但是我却把球刷到了对面的台子上。
0: 你等会儿。
1: 而且就是弹起来飞过去的，你知道吗？这是我的一个独门绝技，我感觉一般人还刷不过去，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刷过去的。
0: 那这个台子你赔钱了吗？最后
1: 你球弹过去了呀。
0: 那你怎么能给它戳过去之后没把台子戳破呢？
1: 我不知道，就很巧、哎、我的巧劲儿，我独门武技，这是。
0: 哎呦，杠杆儿
1: 啊，杠杆原理。
0: 人家打台、就是、
1: 找准那个基点，直接就一个完美的抛物线、哦、抛到了对面的球台上。
0: 哎呦，
1: 厉害吧？
0: 行，
1: 一般人学不会。
0: 我跟你说。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
2: FM 92.1。

绕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FM 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Yep.
1: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2: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1: R&B 的风格
3: ，R&B 的风格是跃动
4: ，Playing R&B。
1: 爵士的精髓
5: ，Jazz Music
1: 是妩媚。
6: 只要和你在一起。
1: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7: 九二点一
1: ，FM 九二点一
8: ，FM 九二。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这首歌呢是 Flyway 来自于飞儿乐队的。那今天的所有歌曲呢基本上都是乐队的歌曲，包括说一些以前的经典乐队，你像飞儿啊，包括像831 Club 啊，你像这个就很厉害了
1: 是吧，
0: 当年一首我想你我想你我想你是吧，但是我找的是我不想你了，
1: 我不想你我不想你我不想你，
0: 反其道而行之啊。你像逃跑计划也是，像范乐团很厉害的一些乐队，所以我们可以来听听看啊，今天都是乐队歌曲，下一首831的歌。

0: 怎么戛然而止呢？
1: 哟，这歌真好听啊！
0: 可不嘛、
1: 啊，嗓子也好啊。来，我们继续啊，来自于61号群的朋友，这位是《飞狐外传》，听一下这首歌，《童年》，听一下。哦

0: 别说杨和苏这歌，以前我还真是没听过这个。哦，确实是啊，还可以啊，好听啊。来，下一位朋友，这位是，如果你也听说唱的这首歌叫《因你而在》，为你倾倒，是不是？是这首歌是吧？为你倾，为你倾倒，
1: 因为
0: 爱
1: 存在。
0: 啊，因你而在。
1: 忘了。
0: 听一下。的微

0: 这首歌挺高的，
1: 你别说，真是不容易，
0: 不好唱，
1: 不好唱，真是
0: 林俊杰的歌都不好唱，
1: 确实。来，下一位，我们继续啊，杭州没有小笼包唱的这首歌叫做《银河》，听一下。

0: 好听，
1: 他今天放汪苏泷的歌是什么意思啊？你猜呗，他想告诉我们一点钟汪苏泷抢票是吗？你非得说，你本来你就不好抢。<笑>
0: 你还得在广而宣传一下。我喜欢挑战。哎呀呀呀，行行行，你买不着。这100多万期待的，你那个周杰伦我都能买到。你买不到，你别说别的话啊。来，我喜欢挑战。海纳百川。这是海纳百川本人。哇，露脸了。哇，露脸了。
1: 哎呦，可以啊，不错啊，好听，
0: 精神小伙儿，
1: 长得也不错啊。来，安哲丽萨唱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听看啊。

0: 好听，来，继续，鱼豆腐比较好欺负。
1: 远处的钟声回荡，
0: 哎呀，这个回响。
2: 雨
1: 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
2: 我知道了。
1: 谁为祝福我俩而举行？
2: 怎么越唱
0: 你怎么还跟人家配着音呢？你这个人
2: 越唱越
0: 不是
2: 听不见了。
0: 我真是你哎呀，我都没法好欣赏一下你好讨厌这个人。
2: 哎呀，
0: 来继续啊，喝凤梨百香果，唱的什么歌？来听听看啊。